0: 오늘 그 배운 대화문 보고 뽀인젠은 확실하게 기억을 해야 되기 때문에 이 끈적한쥐쇼에까지 등장했습니다. 这个月的业绩总算达标了。
1: 是啊，总算拨云见日了。
0: 这个月能松口气了。
1: 这个别松得太早，下个月的指标啊又来了，
0: 这么快？
1: 老板嘛，是吧？
0: 这么快？
1: 不会让我们太轻松的。
0: 啊，그렇군요。这个月，哎呀，过一天。
1: 这个工资不是白拿的。
0: 对对，다나보겠습니다。실적업적，
1: 业绩，
0: 드디어마침내，
1: 总算怎么怎么样，
0: 목표에도달하다。
1: 达标
0: 한숨돌리다한시름놓다
1: 아松口气
0: 지표목표
1: 指标
0: 오늘배운대화문은오디오악당생생대화문에서반복청취하실수있습니다
1: 大家都辛苦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